0: 有人说一张照片好不好看呢，主要是要看脸，不过一张好看的脸被看得太多次也会觉得有一点审美疲劳吧，更何况呢有一批看上去全然没差的网红脸的自拍刷屏，让拍照这件事情看上去变得有一点无趣了。我说这个呢是因为刚刚看到了一套照片，是一套自拍照，会觉得非常的有趣。这个人在非常多的场景下拍下了自己的各式各样的身影，可是呢他利用后期的技术把自己的头给 P 没了。说到这里会觉得有一点恐慌，有点恐怖片的意思，可是当你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会觉得毫无违和感呀，没有头居然也可以美美的酷酷的。之前在歌手的舞台上，赵雷唱了一首30岁的女人，其实当时唱完之后有很多人出来抗议说30岁女人怎么了，怎么你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听谭维维演唱的版本30岁的女人。
1: 我是个30岁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想上班的你，希望你听到我们的好音乐之后能够给自己打打鸡血，然后快速的活过来，去喝一杯咖啡或者是中餐，去吃一顿好吃的，我相信这些都是会有用的哈，千万不要让这个什么 Monday Blue 来影响你的心情。这个 Monday Blue 背锅的频率好像约等于每年运势界的水逆耶，这个锅它可不背哦。接下来分享一首圣诞节，来自于陈奕迅。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最近新晋的男神，其实也不能说新晋哈，这两个人已经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男神了，就是同时出现在了一部剧集里面，就更多的俘获了超多迷妹们的心。他们就是在《老九门》当中有非常精彩出演的张艺兴还有陈伟霆。接下来听到粗口来自于流言蜚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现在时间是8:45。送上的歌曲来自梁心颐，一首《靠近一点点》。

我发现有人在找对象的时候呢，会非常在意现在自己找对这个对象之前有过几段恋爱史，如果太多的话可能会不太放心，会不会觉得他很花心之类的。但是我个人觉得一个人他对于感情的忠诚度，或者是对于感情的一些观点跟他的恋爱的段数没有太多直接的联系，在每一段感情当中都百分百的投入，我觉得这就足够了。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杨东玉，一首淮安路的咖啡馆。

0: 北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接下来送上这首《爱无罪》，来自于迪克牛仔。

我觉得像竞技类的一些音乐节目最好的一点就是它可能会让你看到不是属于你这个年代的一些歌手们曾经只出现在你的记忆当中，或者是在墙上的海报当中的一些女神男神们，他们走下神坛来像一个就是活生生的歌手一样在你面前唱歌。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现在时间是9:21。有人跟我说呢，他得到过最惊喜的礼物就是在他生日的当天，然后得知自己考了一个非常好的分数，所以他觉得这是上天给他的礼物，当然这也是你自己的努力送给自己的礼物啦。

作为幕后的音乐人，可能很少会有大众的乐迷知道他们到底为这首歌或者是为这张专辑做出了多少的贡献，所以呢，对于他们来说，其实也是一种需要用一些其他的方法来宣传自己的，比如他们也可以作为台前的歌手来演唱自己的作品。接下来听到一首《少年游》，来自于罗莉威。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97.1，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周杰伦，一首《情伤》。

信很多人都很爱吃炸鸡，但是如果在你洗澡的时候洗的是一个炸鸡味的这个味道的澡，你会怎么想？是不是会有很多人也喜欢？那大家都喜欢的炸鸡品牌就是 K 开头的那个，他们为了纪念秘传炸鸡组合包的发售，推出了一款炸鸡味的入浴剂。然后据说这个入浴剂放入水池之后呢，会像鸡腿在店内油炸时那样起泡，然后散发出店内炸鸡的香气。哇，想到这个会不会就很开心，食欲大开的样子。送上的歌曲来自黄小琥，一首《猜心》。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9:50。这首《歌声与微笑》真的是大家小时候就会唱的一首歌。然后那天我有在广播当中听到，大概是左小祖咒唱的吧。然后

说到找东西，我有一个朋友呢，他就是经常会不见东西，因为他拿过一样东西之后，他就会随手放在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下次他就会不记得他到底放在了哪里，所以每天就会看到他的生活当中出现超多这样子的 bug， 然后作为他的朋友来说呢，简直就是没有办法再去吐槽下去了，因为就已经习以为常了。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

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7.1，我是 Icy，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分享倔强来自于五月天。

娱乐圈真的有非常多的艺人，就是他们抱着想要当歌手的心态进入到这个圈子，可是因为一些不妙的契机，反倒去做了别的，可能成为了主持人，也可能成为了演员。可是我觉得每一个最开始想要成为歌手的人，他们真的对音乐都是打心底热爱的。比如接下来要听到的，继续来分享这首《满满的都是爱》，来自于梁静茹。

那现在时间是10:18，继续来听到张惠妹所带来的《一个人跳舞》。

有些朋友呢，他是非常有计划性的，就是明天要做什么，我在头一天晚上睡觉之前就会把所有的这个过程给想好，把所有的安排给做好，然后在第二天的时候按部就班的来。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就是随心所欲的那一种，遇到什么再去解决，然后需要临时做什么再去做，也不会有任何的怨言。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林语中失恋学。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7.1，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继续来听到兄弟，来自于任贤齐。

现在的确好像是一个女神时代啊、我们对于自己喜欢的女生会毫不吝啬的赞扬她，就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女神。那女神的级别可能在被称呼多了之后，她就会被划分为等次啊。那到底谁在你心目当中是最高的女神级别？女神好像是这个不容侵犯的这么一个词吧。接下来听到的这一位，她曾经也是优秀的模特，现在转型成为演员，还有其他的身份都做得特别的好，她是曲颖。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0:48，分享的歌曲来自孙燕姿的一首《末时间》。

在家里会去翻一些老照片，然后就会看到一些上一辈或者是上上辈的一些黑白照，然后发现家中的长辈个个颜值怎么都那么高，然后在网上来搜一搜网友们的回答呢，也发现就是大家都说那种以前照片拍出来家里长辈颜值都特别高，都是有棱有角的，而且当时你看又没有整容技术，然后照片也不能 P 图，为什么照出来就是那么的好看呢？搜上的歌曲来自萧煌奇，一首《慢慢走》。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十一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听到老狼所带来的《北京的冬天》。

我们生而不完美，一切的努力和奋斗都是为了使自己变得接近完美。我们常常像智人一样去劝慰别人，像傻子一样来折磨自己。当我们能够不再任由头脑判断、控制、挑剔，试着学习接纳每个时刻的不如意和不完美的时候，痛苦自然就会消失了，内心才会获得宁静。但是说实在的，平静而淡然的生活，那种不用追求就能够过得上平静而淡然的生活，真的，那不叫真正的平静和淡然。不知道你能不能够体会得来我说的这句话呀？继续来送上说，你爱我，来自于陈淑桦。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其实蒙娜丽莎这幅画，你知道画了有多少年吗？画了基本上好像有十几年的时间，十几年画一幅画，那是不是每天只画几笔呢？这个很难去揣测，但是我觉得这至少印证了一句话：十年磨一剑。相比人家十年画一幅画，咱们今天的这点付出和这点劳累，又算得了什么呢？分享的歌曲来自汪峰，一首《边界》。
1: 清早干净晨曦。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嘉伦。本时段与你分享的歌呢，是来自杨坤带来的《替身》。

今天看到了一个老故事，这故事曾经看过无数遍，但是现在再看的话和以前的心境真的不太一样。有一个老人呢，对他的孩子说，攥紧你的拳头，告诉我是什么感觉。孩子说，有一些累。老人说，那试着再用力一点。孩子说，更累了，有一些憋气。老人说，那你就放开他。孩子长出一口气，轻松多了。老人说，当你感觉到累的时候，当你攥得越来越紧的时候，放了他就释然许多。多简单的道理，放手才能轻松。不过呢，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想要得到一些东西真的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但是想要让自己放手，你总会找出来千千万万的理由告诉自己说，不行，一定不能够放手。有些东西啊，你现在放下了，或许能够收获更好的呢。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薛凯琪一首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你有没有曾经为一个人做过特别傻的事情呢？比如说在他们家楼下等等等等等很久，据说有一位王子呢说要等公主100天，等到第99天的时候，这公主打算同意他了啊，他如果真能坚持到100天我就同意他。结果第100天的时候王子没出现，这公子就觉得你坚持了99天，为什么最后一天你不来呢？那王子就说，前99天是为了你，最后一天我是为了自己的尊严。看吧，所以有些事情啊，别傻了。分享欧汉生的指尖上的温度。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

0: 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是 FM9701， 我是嘉伦。而接下来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欧德阳的《上弦月2004版》。听了这么多年这首歌曲了，你知道上弦月是什么月吗？就是每个月初八左右，那个叫做上弦月，每个月23左右，说的是农历啊，农历23左右，那叫下弦月。如果说晚上的这个天气还可以的话，去看一看。

这样轻快的小节奏听起来是不是觉得浑身轻松啊？所以有一些音乐呢，就是用来打开自己的心扉，然后让自己什么都不想，你可以摇头晃脑、伸懒腰、打哈欠。而且要告诉你哦，如果疲惫的时候打一个哈欠、伸一个懒腰，是有助于降低血压，而且呢，还会能够让人头脑清醒，增加大脑的含氧量，很神奇的哦，来试试看吧。接下来为你送上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阿妹张惠妹的《我可以抱你吗》。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现在时间是12:17，继续来听到一首《爱情抗体》，来自于许慧欣。

那单纯的、特别稳定的环境当中，比如说校园，那个时候我们喜欢的人，我们会天天腻在一起；不喜欢的人，我们看都不会看他一眼。但是当你工作了之后，当你开始走入社会，那么你就会发现，有一些人，哪怕你不喜欢，你也需要每天与他相处，甚至于天天与他合作。所以呀、有的时候呢，一定要去排解掉自己的情绪，然后顺顺利利的和他完成一件事情。你要知道，其实每个人只是想工作好，而并不是有什么深仇大怨。继续来分享范逸臣所带来的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0: 因为我在你的左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7.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给你听到的是杜德伟的《天真》。1995年的时候，杜德伟发行了这张专辑，然后在专辑的封面上呢，杜德伟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天真最

有好音乐陪伴，然后让自己自然醒，这也是人生的一大美事。我的一个朋友说，一定要找一个自己爱的人，这样的话每天8个小时很开心，然后再找一份自己爱的工作，这样的话工作起来也会很开心。还有就是剩下的那8个小时是在床上度过的，所以一定要有一张舒适的床。是啊，人生24小时无非就是3件事嘛。你呢？你现在状态如何？听到的这样一首歌曲呢，来自袁若兰的《绿袖子》，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啊。但我要告诉你，其实这是改编自国外一个非常经典的民谣歌曲。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现在时间12:47。接下来听到刘惜君所带来的《贝壳风铃》。

什么样的人会常常把青春挂在嘴边呢？就是那些已经没有青春的人。当一个人正在拥有青春的时候，他才不屑于去说我要感慨一下青春怎样怎样，没有那意识，因为他正在年轻啊，他不觉得这很宝贵啊。

0: 就好像是当年咱们在幼年的时候，总想着早一点长大，长大之后才会知道，其实小孩子过的那才叫真正的无忧无虑的日子。好了，用这样的歌声一起来祭奠我们曾经有过的青春，一起来回忆我们曾经有过的美好。听到刘德华的《男人哭吧不是罪》。
1: 在我年少的时候，身边的人说不可以流泪。

0: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来听到这首《断了的弦》，来自于周杰伦。

这样的歌声好听吗？其实当年这些歌手第一次听到自己声音的时候也会说，哇哦，怎么这么难听。也应该接受自己现在的样子，同时也要完善现在的样子。运动能够让你更优秀，而读书能够让你看见未来的世界。穿衣打扮能够让你对每天都会有所期待，不需要成为别人嘴里的那个人，只愿意在自己摩肩接踵的人群当中，不会因为平凡而感到心慌，心里有底气，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第二个你了。给你送上不公平。

0: 任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现在时间13:18。接下来为您带来是张惠妹的《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97.1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7.1 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再继续。继续来送上完美情缘，来自于何润东。

0: 甩啦甩啦，甩掉所有的烦恼，甩掉所有的不快。有的时候呢，你真的没有必要跟已经发生的事情太过于纠结。比如说这件事情已经铁定是事实了，你再懊悔，你再痛恨，可是它不能够改变了。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好好总结一下以前的经验，千万别第二次吃同样的亏，那才叫真正的傻蛋，那才真正的让人懊恼的。本时段与你分享的这首歌，毛泽少，没有眼泪的鱼。
1: 不说再见，怕说出口就是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13:48。本时段与你分享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温岚。当年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在和谁一起年轻着呢？

知道吗？世界上最锋利的刀子其实是人的手，只要动手做，没有完成不了的事情。而世界上最长的路在脚上，只要走，就没有走不到终点的征程。世界上最坚强的是人的心，只要肯坚持，就可能成功。然而，如果我们不去练功，世界上最坚硬、最锋利的东西，就可能变成最脆弱的东西。继续来送上这首河畔，来自于詹雯婷。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7.1，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呢，一首经典的对唱情歌送给你，《那么爱你为什么》。

在这首歌里，流淌的旋律就像是一股延绵的忧伤，从遥远的荒郊一直抵达到你的心脏，在诉说着一个你从来不曾注意的我。低语的嗓音瞬时间能够勾起藏在心底的思绪，就让失落的灵魂跟随着音乐一起流浪吧。接下来分享这首《你抽的烟》，来自于许美静。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现在时间是14:18。耳边要和你分享到这首顺子的歌《Open Up》。

有的时候，我们活得累，并非是生活过于苛刻，而是因为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行走在人群中，我们总是感觉有无数穿心裂肺的目光，有很多飞短流长的冷言，最终乱了心神，渐渐地被缚于自己编织的一团乱麻之中。其实你是活给自己看。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7.1，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来听到方大同所带来的黑白。

所谓的成熟，是你出远门总是会自己带伞，不再把自己淋湿，是你能够控制自己的眼泪，很少再把自己感动哭，是你学会善待自己，照顾好自己，你逐渐的成为独立的个体，而不是将生活侥幸的托付在外在的一切。没有人一定会在雨里接你，也没有人一定会读懂你的心。听到下一秒，来自于曾碧晨《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听到旋律之后，有一种肆意畅快飞奔的感觉，抒情浪漫，再加上一点点的疯狂。当甜蜜和疯狂都远去的今天，我们还能不能够像昨天那样拥抱在雨中？会不会不经意之间唱出了你的心声呢？耳边送上林忆莲，一个熟悉的声线。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细水长流？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
2: 亲爱的你，
1: 好了，接下来要送上一个非常甜美的声线，来听听这首《打起精神来》，来自王心凌。

最近呢，在微博上看到国外有一对结婚70年的阿公阿婆分享了两个人持续快乐婚姻的秘诀，两老有爱又甜蜜的互动，爱情不是终点，陪伴才是归宿，或许这大概就是嫁给爱情的样子吧。听到这首《最近》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天的时间现在是15:20。接下来送上周杰伦所带来的迷迭香。

不知道有多少人和我一样有着旗袍情怀，电影当中摇曳的旗袍，昏黄的路灯，梳一丝不苟的爱丝头，一切欲修还修的情感，如一张泛黄的老照片，在岁月的留声机中静静的旋转。接下来送上《逃亡》，来自于孙燕姿。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潇潇。接下来要推荐到这首歌，来自刘惜君的一首《那时候的我》。在这首歌里，他首次改变了演绎方式，用最轻松的状态，潇洒随性地把一段自由的时光娓娓道来，把聆听者的思绪拉回到一个无忧无虑的年少时代。

们在时间的河中随波逐流，安分守己，就算是提前知道结局，亦不过多一些时间去准备接受它，并不想去改变它。毕竟他们还能再见，他们永远相爱，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事情了。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5:48。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杨坤，《路灯下的小姑娘》。

在人生的旅途中，你和他们不期而遇，和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结下了亲密的友情，往事一件接着一件，一件比一件更加的美好。你好像会觉得和他们交谈还是昨天的事情，他们递过来手上的温暖此时此刻还能够感觉得到。来听到一首匿名的朋友，来自于杨丞琳《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继续锁定在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这首《自然反应》，来自于许慧欣。

珍惜身边的幸福，欣赏自己的拥有，背不动的就放下，伤不起的就看淡，想不通的就丢开，恨不过的就抚平。人生本来就不易，生命本来就不长，何必用无谓的烦恼来作践自己，伤害岁月呢？继续来分享最佳歌手，来自于许嵩。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来看一下时间，现在是16:21。接下来要送出这首朴树的《New Boy》。

你有没有这样的口头禅？等有时间再怎么怎么样，等有机会再怎么怎么样。可是呢，到后来，这就再也没有后来了。有的时候，一个人在悠闲中，很容易把自己放纵为一事无成，反倒是那些忙中偷闲成就的事情，我们会永远的记得，并且深深的感到珍惜和自豪。继续来听到这首《在我左右》，来自于龚之仪。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九。

再相见，这里就是 FM 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来分享到这首歌，歌名就叫《私奔》。

漫漫长的人生，陪伴经历人生苦与乐的人很多很多，哪怕那些和你短暂相处的人们，也许在不经意之间正在影响着你的人生。悲也好，喜也好，每天都在找新的发现，就是很快乐的事情。接下来分享这首《你那么爱他》，来自于林隆璇以及李圣杰。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6:48，听到的歌曲来自张学友一首《如果这都不算爱》。

任何的事都要尝试一下成功的可能性，哪怕所有的人都会觉得你只是一个尽情戏耍的小丑，上天从未抛弃过每一个努力生长的灵魂，也不曾辜负过每一个擦肩而过的生命。所有的不期而遇的温暖，悄然之间改变着那些看似惨淡混沌的人生。送上邓丽欣的电灯胆。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马上听到的是孙燕姿演唱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0: 样。
1: 所以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对于我们调养好手脚冰凉怕冷的症状是有不错的效果的。我们要注意多吃饭，按时吃饭，不能够采取过度减肥的方法。如果自己不能够在特定的时间吃饭的话，我们就可以补充一些其他的食物，比如说像红枣、羊肉或者是面包，能够补充体内的热量。听到好妹妹乐队的18岁，给我一个姑娘。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有些梦想，纵使永远也没有办法实现，纵使光是连说出来都很奢侈，如果没有说出来温暖自己一下，就无法获得前进的动力。我之所以要这么的努力，是不想在年华老去之后鄙视自己。活得充实比活得成功更加的重要，而这正是努力的意义。接下来这首歌叫做《月光地毯》，来自于电视剧《爱情女仆》的插曲。这首歌呢是由梁文音儿演唱的，在抒情歌的旋律底下铺上了电音节奏和多重的和声，让这首歌充满了力量，仿佛在我们的前行的路上总有一些认识或者是不认识的人，有形或无形的力量像亮光一样的指引着我们向前行。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听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分手，这首邓紫棋的《光年之外》。

只有你在工作堆积如山的时候，你才可能享受到闲暇。当你没有事儿可做的时候，空闲就变得没有一点意义了。因为空闲就是你的工作，而且是最耗人的工作。闲懒和稳一样，当它被盗走了之后，它的味道才是甜的。继续来听到我的歌曲，来自杜德伟一首《桃源》。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时间是17:48，你才听到的是小虎队的叫你一声 My Love。

越长大就越知道做事情不容易，越知道每个人都有难处，也就越不敢随随便便的瞧不起谁，以免不小心伤害了谁。这当然不是粉饰，更不是虚伪，而是懂得体谅和温柔，温柔的和这个世界相处。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黄磊和周海媚，一首《此情此景》。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便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便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一个女人的成熟与否，气场与否，并不一定要出口成章，讲得出许许多多深刻的道理，或者是思想境界达到多高，而是待人接物让人舒服，不卑不亢，能够保留自我的棱角，又有接待他人的圆润而活着。面对不喜欢的人和事，不需要辩解，仅仅一个微笑就足够了。这样的女人应该有很多很多的男人都想对她说 Would you marry me?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

现在时间18:18。继续在这些音乐声当中寻找一些美好的东西。苏慧伦，恋恋真言。

爱情都是自私的，有的人哪怕爱情已成陌路，也不愿放爱一条生路。其实既然不爱了，与其让爱成为更大的伤害，还不如让爱成为美好的回忆，给别人一条爱的生路，也是给自己寻找下一个幸福的出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是王铮亮《越走越远的旅客》。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曾经有朋友跟我说过，他最喜欢看的美剧呢，就是那种天使跟恶魔的打架，那种场景很刺激。然后我就抱着尝试的心态去看了一些关于天使跟魔鬼打架的场面，确实特别不错。所以如果说最近你正在纠结于看什么样的美剧的时候呢，不妨选这类题材来看。来听到一首《距离》，来自于刘若英。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现在时间18:47。接下来听到范晓萱《小偷》。

0: 印象很深刻，当年在读大学的时候，校园广播站里面做过了一套关于这个感情，就是亲情的一个广播剧，它的主要的主题歌就是《落叶归根》。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会有一种很想家的冲动，因为树叶落下来了，终究会要化作泥土，归于根。
1: 在九月潮湿的车厢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杨坤，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趁着还年轻，多读书，多游历，多交往，经历越少，人越会对环境不满，会消极地认为是环境约制了自己的发展。见识越多，人越会对自己不满，懂得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反而能做出一些好的事情来。接下来我们要继续马上听到的是孙燕姿的《克普

肯说再见，我不敢想明天。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有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时间是19:17。送上这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来自于林忆莲。

生病的时候才知道，跟身体的健康相比呢，其他的一切都不算个事儿。如果身体能够健康，失恋、失业都成了一种幸福，毕竟那些都还可以重新开始。所以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是最重要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裸婚之后的插曲，由凡凡演唱。裸婚之后是裸婚时代的续集，这部剧呢以4个刚迈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到女人。

孩子还是得多出去走一走，不是一个人逛逛街的那种走走，也不是跟团不想事儿的那种旅行，而是什么呢？一个人背着包去一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景点，不找同学，不找熟人，就一个人，越劳费神力越好。如果说没有几次迷路，没有几次无助，没有几次失望的感觉，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成长。但是呢，也一定要注意安全哈，不要去到那种特别特别偏僻的地方。接下来分享一首《最爱的人伤我最深》，来自于张雨生跟张惠妹。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现在时间19:48。继续，接下来听到的是收录在了萧敬腾2009年发行的专辑《王菲》当中的一首歌，叫做《阿飞的小蝴蝶》。2010年，这首歌获得了2009蒙牛酸酸乳的中联榜的年度十大金曲。

人的一生也正如太阳的一天，早晨为人们带来曙光，傍晚为人们带来黑暗，一天也就如此，有深有浅，有起有落，生活也是这般的变化，雨天晴天都是必经。你能懂得，你便从容。分享这首《绝对是个梦》，来自于汤宝如。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这大概是很多人青春时期的真实写照。大把挥霍着时间，却总爱悲春伤秋，恨不得一夜长大，去成人的世界建功立业。等到人到中年，又开始频频的回首，追忆曾经的年少时光，渴望重温那时候的无忧无虑。送上阿信叮当合作演绎的《走火入魔》。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现在已经是20:17。这是送上王菲所带来的《百年孤寂》。

我们逐渐成为成熟坦荡的人，有的遇见真正的人生伴侣，执手到老；有的呢，寻觅着真正的自我，继续在前行的路上追逐。但是我们依旧爱听情歌，大概只有在情歌里才能够寻觅到那种现实中所难得的为情痴狂、为爱动心的感觉。继续来听到阿牛所带来的《南海姑娘》。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是 FM97.1， 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接下来分享郭富城的《等我回来》。

微博上曾经有一个话题，交往几年之后分手是一种什么体验？一个女孩说的话让我印象最深。你明白这一辈子都不会跟她再有可能，却还是担心她过不好这一生。还有人说，失恋不是失掉一段爱情，而是你失掉所有关乎未来的构想，亲手拆掉一所在你心中完全完美温暖的房子。收音机前的你听到这一些话是什么感觉呢？或许你被伤过，或许你伤过人，但那已经是过去式，日子还要继续，爱情还会开始。当你拖着残旧的心重新上路，未来终将会有一个人将你小心呵护的。继续来送上凹凸，来自于杨永琪。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时间是20:49。有人说，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多动听，嗓音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一个故事，需要一首不快不慢的歌，也许不会疗伤，但是会让你的情绪细细流淌。

曾经以为再见是最为温柔的言辞，因为它预示着再次相见，但其实再见是最为残忍的结尾，印证你已不再眷恋，应对着你的这一声再见，不仅是对过去的告别，也是对于未来的召唤。接下来送上这首《我怎么能离开你》，来自于史如云。

0: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接下来分享一首《最初的梦想》，来自于范玮琪。

人这一辈子总会遇见很多人，也会傻傻的爱过那么几个错的人，也许是彼此气场不合，也许是相遇时机不对，总之既然发现是错的人，那么就请不要留恋，尽快走开。比起失恋那一点痛苦，一直在错误的人身边消耗着青春年华才是最大的罪过。接下来送上这首《让你飞》，来自于光良。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齐

0: 那现在时间是21:19。听到《鬼迷心窍》来自于周华健。
1: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那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

0: 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他会不会太早。
1: 大概这世界上为情所困的人太多，所以就有了一首又一首的情歌，讲述的是一段无法碰触的爱恋。这样明亮而且具有爆发力的嗓音，诉说着这么一段又远又近的爱情感悟。听到徐佳莹所带来的《遗忘之前》，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燕，嫣然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接下来送上满意和小心的附送折磨。

有的人喜欢向别人展示真实的自己，而有的人却习惯在与人交往当中为自己戴上一个面具。这并不是为了欺骗，只是想让面具带给自己更多的安全感、归属感，想在面具的保护下释放自己内心深处的力量。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遗憾，有遗憾的人，遗憾的事儿。新乐团的《假如》唱出了一个人对于往事的追悔。假如时光倒流，我会做什么？可惜的是，世间本就没有那么多假如，想要假如是最空虚的痛。一起聆听新乐团的《假如》。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起初也只是简简单单的去喜欢你，后来投入有些彻底，陷进去是不小心。曾经交换过的秘密只能藏在心底，为什么命运让我遇见你又错过了你，我只能认命遵循着故事的设定。

那现在时间是21:50。听到郑中基所带来的《答应不爱你》。

小时代是属于90后的青春，小时代的友情爱情是我们珍视并用一生去追求的，青春荒唐，理想珍贵，友谊地久天长。从小说到电影，从第一部到第四部，一直让我们感动。接下来听到爱的号码牌，来自于蜜雪薇琪。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FM 97.1，我是嫣，嫣然一笑的那个嫣。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继续来送上一首情歌，《没有告诉你》，来自于梁静茹。

阴雨天很容易就会影响心情，打着伞，一个人漫步在雨中，周围的潮湿泥泞，道路上的人流嘈杂，也许就勾起了你某一个时刻的记忆碎片，让你忍不住黯然神伤。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坏天气又如何呢？人生总不可能天天都晴天，再大的风雨也不过超过24个小时，只要有勇气等待，风雨过后就是万里晴空。接下来分享完解锁带来的安宁。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底会不会。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5，继续来分享一首《慢慢习惯》，来自于刘德华。
0: 时间一分一秒，让亲爱的

每一个人的年少时大约都有着或多或少的理想，但是随着岁月的磨砺，大多数人已经忘记或者不愿意承认理想的存在。不过依然还是有一小部分人不忘初心，执着坚持。就像一首诗里写到的，孩子们看着一天的繁星，那就是目的和终结。接着来听到稳稳的幸福，来自于孙俪。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幸福是什么，大概就如同范逸臣的歌里传达的那样，是用一种温暖的心情去期待每一次爱情的来临，即使伤过痛过也会终究明了，幸福其实就是苦痛过后开出的那一朵柔软的花。听到马蒂所带来的《南山南》。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时光会慢慢流逝，把深的记忆变浅了，把快乐的记忆变淡了，把人生的起点和终点拉近了。有许多我们没有想过的改变也变了。世上有很多温暖的情话，但对于很多人来说，一句“时光怎么流逝，我依然爱你”是最为动人的话语。接下来送上弦子的《太不像我》。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晚生，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北京时间24点整。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
1: 歌唱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

全不是一种礼物，让我把自己看清楚。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心爱的气球，一刻正早到，请告诉我那只气球飞到遥远的遥远的那座山后，老爷爷把它系在屋顶上，等着爸爸他带你去寻找。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北京时间凌晨4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间六点整。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开车的时候如果没有音乐的话，总会显得有一些孤单，所以就让你的车厢充盈着好音乐吧。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7.1， 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再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屠洪刚，一首《孔雀东南飞》。

有的时候我们会让我们的心乱飞，我们不希望呢每天都是呢就是墨守成规的工作生活，永远过着平淡的日子。在这个时候我们都非常希望说可以有一些生活当中的可以飞走的一种感觉，飞到其他的城市去旅行一趟，感受一下其实可能跟我们平常看到的一切不那么一样的风景。继续来听到林忆莲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

回忆里有很多我们曾经做过的事情，现在我们完全就已经是不会再做的事情，我们称之为这种事情叫做疯狂。就像你曾经奋不顾身的去爱一个人，然后现在你再回想那个人，你可能会笑笑自己当时的冒傻气，而这种疯狂都是我们青春的故事。送上这首慢慢等，来自于韦礼安。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好音乐在身边，跟音乐做好朋友。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7.1，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听到这首叫做《晴天》。

男人真正要懂事的话，真的要历经很多的故事，最终他自己内心能够明白那样的一个道理。我想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有的时候呢，特别是作为女性，想要让自己的男人懂事，可能只能呢用心的等待，悄悄的去改变。分享这首好听来自于许茹芸《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很多事情呢，当我们已经学会了怎么来保留自己的位置，就会想办法呢，其实没有必要去拆穿。或许我们早就知道事实的真相是什么样子，可是拆穿了，也许对这个事情呢，没有太多的好处。就像呢，你可能有一个伤疤，你结了痂，你把它揭开，不一定对伤口会有好处。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贾乃亮，一首《逃行》。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

0: 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那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吧。继续来送上最特别的存在，来自于周渝民。风吹着

或许你常常呢在车厢里面一个人开着车，看到那城市的窗外那么繁华，可是你却觉得车厢里面有一点凝滞的空气，伴随着我们的音乐，带你的思绪可能会产生很多很多不同的情绪，有的时候难免你可能会有些寂寞。接下来分享熊天平和许茹芸所带来的爱情电影。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翻看到时间来到了7:14。
2: 接下来我们听到张宇的歌《男人的好》。

0: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可以自由自在，可是很多人在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之后才会发现，所谓自由自在其实都是需要自己双手去创造的。就像我们现在如此的努力，就是为了让未来的日子我们可以自由自在的去选择我们想要的生活。
1: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这一位叫做容祖儿这首歌，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有熟悉的旋律伴随在你的左右，有值得去讨论的话题跟你一起来聊天。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到 FM 九七点一，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在这一刻，抱着你，我们听到的是萧亚轩这首，唱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

0: 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看到时间来到了7:46，分享一首朋友的酒，来自于任贤齐。

应该说玻璃呢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事物，平时它是没有太多存在感，而是透明的，所以呢你也会发现说啊，就是玻璃这个东西呢在平常没有破碎的时候它是很非常温和的存在，可是一旦它破碎呢就会有非常多的这个锋利的棱角，也让很多人呢对这样的事物啊很容易产生一些联想。继续来送上爱情巨型，来自于王心凌。

北京时间8点整。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生，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